0: Center 95.5, North South 95.6, East West 98.2.
1: You are listening your RM3 Manoranjan Radio.
2: Your kind of music, all day, all night, right here on your one and only station.
3: 李求思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你好，欢迎收听无理求思广播电台7月2号的节目，我是你今天的节目主持人张大卫。今日是歌曲节目，今日所播放的歌曲有刘德华17岁、谭咏麟朋友、陈奕迅歌颂黑泽明，希望在这30分钟的节目中有你喜欢的歌曲。